0: 况实时播报，况实时播报。
1: 其中禁止七座及以上客车大件。
2: 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
3: 的心。

我是辽宁高速本溪分公司纸吊分钟事故、恶劣天气等异常情况。分前，通过辽宁高速通 APP 视频巡检发现率高达95%，同时通知附近的巡查人员交恢复通车。正是这种争分夺秒，交分中心就会迅速行动，为您排忧，在出行服务平台系统中进行更新，始终以保障

0: 江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
2: 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
3: 怎么有点心慌啊？
4: 说你买了辆新车。
5: 是啊，小郭，你改装咋样？就是把车身的外观都改成
6: 汽车平衡会出现问题，高速行驶时
7: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
8: 今儿啊，真的就像几个月的。各位，今天是2026年的7月9号，强对流天气，局部是有大雨到。今天的早间啊，最低的气温，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辽宁中西部和在此呢，也是特别提示各位啊，大家一定要及时的来关注最新的。
5: 帮忙，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
8: 都感谢你我们度过这难忘的，拨打热线电话了，024823199，024961599，声一响，大旗准时开讲，欢就呢。热水熄火特别容易威胁，熟惧于心，防患于未然。首先，车身稳定，电路完好，水压较小，逃生的时机，最终酿成了险情，以工具来破窗。巨大的水压会死死的顶住车门边框啊，破窗逃生，有这个破窗池是车窗的边角就可以了。弹簧啊，浪费逃生的时间，破窗优先选到水中，比如说这个飞行驾驶啊，掉水里了，是不是？时间差，落水险情瞬息万变，不断提前观察水深，不盲目涉水。关注一下我们辽宁高速方面的消息，近日辽宁交通技术实现道路隐患前置排查、高速应急救援、路网调度、改通道的数字化交通底座，为

0: 说多错多，
1: 其实
0: 句是内心的正义。
2: 哎呀，
3: 您看我这个病，
1: 阿姨您先别担心，明年十二月二十，
4: 多说一句是对绿，有些时候不妨多说。
5: 2013年十一后安放警告标志，给他人造
6: 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7: 其实我是说，您父
6: 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
8: 有钱贵宾助攻啊！
9: 管打个卡，重温与见证14年。
10: 雪大世界打个卡，上冰上雪接力。
11: 倒一段呗。
12: 好啊，李哥，听您的，我去后备箱拿备用鞋。
13: 莫紧张，规范驾驶，保。
14: 哎，这对面怎么也开远光了？
11: 上来，
15: 你跑都没处跑
11: 啊！这么严重？那
16: 正确使用电动车，养成好习。
17: 饭后百步走，活到
18: 每刻。
19: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
1: 高速上不能随便停车，幸亏这会儿没什么车。高速驾驶、违章停车、非法改装，合在一起。
4: 早晨，高速路上的故事都在发生。最贴心的出行建议，每个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
19: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因为连日来的这种阴雨天也频发，导致出行行为谨慎稳妥出行，老打滑风险也会剧增。遇到了这个突发猛踩刹车，开启远光灯。雨天里啊，滥用雾灯，那么这个加大跟车距离，预留充足，坚决绕行，确认。

可那蒋宇即使选择停车场，开具量为三大准则，放屁做杂物到底应该怎样操作？这事儿的掉落呢？核心的原则就是优先稳住车辆，拆解整套稳妥的处置思路。解特别容易出现篷布整个车辆失去动力，处置时不能收油啊，松油门，平稳将车辆跟随的情况下，追尾带来的驶行的车辆不能只盯着前方障碍物，碾压杂物更为严重的交通事故。即便车轮碾压到篷布这类的

0: 高速本西南站至边牛站，出行平安。
1: 高速之
2: 共计有124个隧道，为了您和老人和小孩带来不适，在隧道内行，隧道内严禁超车，除非车辆后方150米外放置三角警示牌，导致短时间内视觉不适。此时切。
3: 这周一车本来就多，
4: 你知道是周一。
5: 哎，这一天就没一件顺。
6: 老刘，快看，前面的车冒烟了。
7: 一会儿你也。

0: 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你的方式。梦想，用中国的方式加油。
1: 林美丽，
2: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3: 我们也
4: 怎么办？
5: 挂掉。挂掉。
4: 别人来，全都100分。
6: 原版陪您同行。
7: 终于了，想问一下您所在的城市，在用废水直接冲开，那么周烧不退的情况。国家食品沙门氏菌啊，有以啊禽血清血清型中分离率较高的时段，未能有效杀灭。鸡蛋当中含冲鸡蛋之外呢，还有男童购买路边摊及感染后，外观通常无异样，大力都可以自愈的哈。但对于过程当中想要杀灭沙门氏菌，并不烹煮鸡蛋的时候，蛋液全部凝固。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烹饪所用的食材，说易腐败的食物要及时进冰箱。

0: 甚至达到十几吨，严重威胁道路再运营，导致车辆制动性能下降。今年以来，全国多地接连发生加速车辆损耗，更将您和他人的行保持平和心态。中
1: 想，
2: 那我先考考你，儿童能吃容易噎着的食物，比如花生、豆腐。
3: 饭多，安全常识需记牢。
4: 冰饿，我们楼上掉下来一把菜刀，
5: 不敢去楼下走了，心惊胆战。
6: 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
7: 毛漆
8: 啊，
7: 一斤
8: 哦，废纸啊。
9: 吴贵，你这车走机动车道是违法的，你坐这种车可没有任何保障，出事了你都没底。
10: 顾全大局，
11: 二号选手避开
10: 喇叭引人注意，
11: 一号选手开得很谨慎。
3: 驾驶技术为出行保驾护，
7: 见您前转款跑，
12: 没见过
7: 二维码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顶地高，夕阳红，无限好。
13: 飞绿回碎碗，冰霜少，见金气，惊阳不知。
14: 立冬，节气之美。
15: 心情就好了。
16: 你说心情不好就
17: 早熄火了。我开着窗户听歌，车、消防车什么的，我不是给人家添堵吗？
3: 心急，应急车道莫占用。
6: 选择，坚持。
18: 是节节攀升，走进健身房啊！同时，建议优先选择采用啊，将预付卡异化为圈钱工，以下的三类典型消费陷阱。

第三类，明确发卡备案、资金存管、复式消费监管，为预付消费者每完成一次健身服务，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消费者应打的时候呢，务必与商家签订等等，都是日后维权的重要证据。明确指出对方的违约行为，共若协商不成，消费者可以及时向经营消协有关负责人表示，规范消费更加安心。

0: 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沈阳绕城高速陵园街站至王站，大窑湾疏港高速20里
1: 二号楼下有墨水雨，车轮被摔严重变形，
2: 坏
3: 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
4: 起，雨水成风润，
5: 小得盈满尽带凉，秋分蟹肥菊冻熟酒，小寒大寒。
4: 24节气，未曾淡忘
6: 难忘体验的旅途，
7: 体验的旅途，
6: 新规划，还有。

0: 式，高速服务热线电话024-96-199。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的消化道疾病消化性溃疡，它是一种常见的消化道疾病，主要指壮年多见，男性发病率略高于女性。首先是幽门螺杆菌感染，这是最易多种毒素和炎症因子，破坏胃组合成，而前列腺素对胃黏膜聚团，减少黏膜血流量，同时影响胃肠功能，诱发溃疡的发生风险。
1: 那么远是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期。长期精神紧张、过度劳累群消化性溃疡的发生率是普通。调查发现，同一家庭中如果有一人有三倍，这可能与遗传基因决定的，或者暴饮暴食打乱了胃肠的正常，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秋冬和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现在让我过度饥饿，减少胃黏膜的刺激，致自主神经功能紊乱，影响胃肠道时，同时服用胃黏膜保护剂，胀功能。因此，戒烟限酒是三，使用公筷公勺，避免交叉感染，散步、慢跑、太极拳等。

0: 治疗是主要手段。若存在幽门螺杆菌感染，需采用四联疗法根除细菌。过冷、过热、过硬的食物，以免加重。溃疡的治疗需要一定的疗程，患者应做桥梁，药物是工程师，而饮食物对胃黏膜的刺激。推荐多吃。介绍一下山药，它是药食同源的佳品，很多样，可以煮粥、煲汤或蒸。明显时仍需及时就医。在溃疡防止胃肠道感染，加重病情，也来陪伴着我们吧。把这首日久生情
1: 通管制，其中禁止七座以沈阳绕城高速陵园街站至小站、大窑湾疏港高速二站之间缓行2公里。咨询
2: 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
3: 你以为这是在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
4: 我可知道你是个骗子。
5: 好好好好好，我马上就把身份证。
6: 前道路请小心。
0: 辽宁的高速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壮丽风光。
7: 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车辆制动性能下降，重心升高，超过车的重大交通事故，再次为我们更将您和他人的生命置于巨大心态。衷心祝愿您一路
0: 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是一路自驾。我是主持人子宁，可以拨打高速服务热线电话零。这里既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风光和北方草原与农耕区的过渡地带，并体现了当地冬季雪景的壮丽，也不同民族的文化在这里相互碰撞融合。具和兵器，这些文物现收集，让人不禁想象当年这里作为长着上百种植物，包括针茅，雪覆盖大地，整个草原银装素裹。

天的节目内容。了解了查干浩特的建议，您可以从核心景区开始游览，展现了这位草原英雄的雄姿。植被和小动物，栈道两侧生长着百灵鸟等鸟类，运气好的话还能见到游客可以根据自己的骑马经验选择最隆重的传统节日，期间会进区夏季开放时间为早上8点至参观和拍照，中午可以在景区内时建议预留一整天时间游览。如果这里给大家整理了简洁实用的停车无压力，也可以选择公共交通。住宿方面，大家可以根据自身间配套完善，出行休憩都十分。

0: 度也会快速下降，且草原风力常年偏大，很多游客游玩时容易忽略温差。入民俗场馆特色民居时需遵循自准备，户外自然景区蚊虫偏多，要私自进入未开发区域，远离水域边人文习俗，礼貌待人，保留旅行你的旅行清单，增添一抹独特的色彩。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子宁。
1: 北方丝软，冬天就越痴迷，越晚秋，你的一切。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
3: 报。其中禁止七座以上客车桃湾疏港高速20里铺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2公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4: 养带温水煮青蛙。
5: 上一秒
6: 是停止以带养带梳理债务明细。
7: 天地，这里有动人的故事，新鲜的想的远行。
0: 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
8: 安静读书，在书香中走过的路，见过的风景，遇到的人。
9: 鹅思小书里面分享了自己，这话说来简单，做起来后开一间属于自己的诊所。然而同处一个屋檐

0: 表态，愿意资助想学医的孩子。无路可退的恒子就这样洗堆积如山的衣物，日子过得慢。这样的态度为他迎来了人生的诊所、医学院，能让自己学得更细，来之不易的工作。他将不同的症状抓住病症的核心，连曾经长一技之长，从来都是安身踏踏实实做事。待到转机后不久，恒子就发现了丈夫嗜酒养家的责任。无奈之下，更匪夷所思的是，父母未那段日子，离婚是恒子的脑海。不如降低期望，把精力一杯醒酒茶。他也暗下决心，顺利地长大成人，拥有了自己的小清醒抉择，不执着于结。三，做好眼前，整个社会动荡不堪，原本四年的在医院打零工，增加实操的经验，顺利地成为了一名职业医生。琐碎的生计，日子乱成一团，孩子送去医院，安置妥当之后，又马不停。在他的眼中，完成当天儿子成家，他婉拒了儿子不回家。百年人生流浪的活法，每一个普通的我们，开心也是一天，不如方能喜滋滋道一句：人间
1: 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
2: 在养娃的日子里，咱们当家
3: 不住了。家长群里玩一小时游戏吗？我让他某个瞬间回想起那个曾经被忽略的细节里，有时这六种表现，别怀疑，每次回家他都会从书包里扯出，兴冲冲地递给我一个太乙真人做。等我好不容易在厨房台面上找到礼物，是他倾注心意的宝贝。粗糙的折痕，琐碎的讲述，这种抓狂时刻，正为工作焦头找你说话，你很气恼，被轻咬小兽来确认宝宝生命力，看似招惹的行为是他故意制造的，说依恋。第三，这么任性放纵，各种不对付，但事实可能不像我才敢降落，这时的做自己。四啊，孩子是天生的，是你崇拜你，他正在长老带儿子去商场玩喝咖啡时，相信很多父母都有过类似的听，说的是人会优先关注，也占据着优先且重要的位置，些不妥正想出言制止，想到这个小小的人儿，第一反应是他自己欺负你可以。
4: 本溪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缓行2公里。咨询更多路况。
5: 你看，
6: 治，多少钱都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7: 与生命的对话，让每一公里
8: 向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更有深度。
2: 但其实，真正的快乐往往不需要金。
9: 大人，多有大人已到，需您。中国文学史上少了一位小夺快乐的小技巧。今天，在所驱使和奴役中，令陶渊明非常难受，躺状态，直到那五斗米反自然。所以，要想天地极大，神州宽广，总生要不高不低。神非幻展的应酬与交际，化成于此，耀然天界，在宁静中育出一股虫，悠然见南山，于东里采菊我经，于林荫处觅得一日，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最好的疗愈师。当你觉得烦闷不归隐田园后，过上了躬耕自己记录沾我衣，衣沾长得很茂盛，豆苗却没发觉起早贪黑拼命干，他是官场里浮沉的世人，晨露沾到了衣服，一沾不试着享受劳动的过程，慢慢。五，把酒以酒作品的四分之一，光是弟的长子萧统说，陶渊明的诗顿生无限感慨，最后的电影。身体里便会大量某种特殊的气味花香，受尽某季更已重， 使

0: 环独我人世界，神思化作诗文。所谓书中有诗与远，完全不问世事的人，在数九一翻看书本，你会发现收获的生活本不易，世事而在于有多懂取悦自己，还都在平凡的生活之中等着
1: 一样，还跟原生家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2: 时间最长，跨越了童年、青年、修补，手足之情不再单纯依赖而他人主动的决定。从血脉小人大哥，底下都是一串的弟弟妹钱，高中一块，大学三块，供小家，不断的付出换来的只有你大哥。两边老人的态度直接，而庄家父母的习惯性的索取，使兄弟姐妹之间的情感被消耗殆尽，逐渐疏离。而糊涂的父母往往着每个人对家的认知，也决定着关系和兄弟姐妹有两次疏远。一是疲于应付生活，很难抽出空来与，以至于不少人觉得兄弟姐妹不亲了的互动方式。然而换个角度，使用对方的口红并弄坏，始终认这一番话引起了乔四美的反感，产生怨怼。事实上，伴侣之情多半是因为伴侣本身拥有人与原生家庭之间的距离，姐妹谈夫妻之间的不适。父母接连去世，这样和睦的团聚也不错，但后来一切都变了。强哥妻子是姐妹之间的关系便显露出脆弱的本的共同维护和珍惜。如果只有关系摆在那里，不需要可以维护风雨的，除了伴侣，可能就是那些自然发生的我们成为父母的孩子。人生在世有很多，
1: 就告一
3: 北京时间13，
4: 大连、沈阳、丹东、本溪地区部分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至王家沟站，沈康高速辽中至台安收费站之间缓行2公里。
5: 有独特的地理优势，我们本溪水洞远全国各地的朋友到我们本溪来玩，设计底蕴，收费站呢雨棚整体，在那里您可以尝到本溪。南分收费站位于G113，也可以选择在桥头收费站下到站，它是进入本溪南部山区的重，享受一下大自然的馈赠吧。好了，
6: 悟空学车中，为师都晕了。
7: 哎呀，不好，怎么回事？
8: 二师兄，你去后备箱里把三角井
9: 粗心，也不检查检查轮胎磨损情况，
8: 啥都想点。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
2: 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
3: 生活困难。
4: 您说话节目，各位，我是大齐。入一下我们最新的天气情况，近26到30度之间，南风啊，北部地区是有大到暴雨，局部是有大暴雨天气。对于户外安全呐、交通出行的，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下边脸下雨是不是？这是为大家一一解答，答疑解惑。如果您在
5: 进行互动交流，高速畅行有我
4: 工作了，什么事儿呢？啊，近日辽宁视觉交通大模型等前沿的技术，高速应急救援、路网调度共同底座，为区域交通高质量发展。这不是阴雨天吗？是说下就
5: 嗯，设备休眠功能，即不用担心短期内的这种阴雨天来会有这种现象的。
4: 如果说啊，只是出现这个扣费抬杆的，比如说啊，我们的设备电量
5: 是需要补电恢复，车辆漏电要观察一下这个设备的指示灯，没有灯光长红，可以携带身份证或者是行驶啊。
4: 来关注下一条的司机留言，这位听众说，我开了司机之家，部分是配到热水淋浴啊，运营标准无硬性单次停留淋浴的隔间休息区。文明休息。
5: 那二呢，就是如需长时间休息的权益，所以说也是欢迎大家规范来使用。

0: 曾经。喂，
1: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
2: 我点。
3: 公路的行车安全问题，高速人都要系好安全带。俗话说是，我是李立。
4: 凡下雨，则苗勃然兮切，都是静静的和生机。
5: 雨是在那年的冬至。
4: 谷雨时节，北斗是。
6: 可以吃薯片吗？
7: 好啊，吃完以后。
6: 那辆车好漂亮，我想凑近点。
7: 坐我车歇会儿吧。
6: 啊，你的车
7: 还没牌照。哎，兔子怎么也在
8: 无照车？
9: 站极度攀比，
10: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
11: 要十大特征。
12: 过了35岁，
13: 你还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14: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15: 你凭什么？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16: 凭什么？
15: 你爱喜欢。
17: 李白斗酒诗百篇，英雄是谋略。
18: 您的困难。
19: 高速行车的过程当中呢，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留言哈。这位听众说，想骑摩托车
16: 入到应急车道，那超车的时候呢，可以临
19: 管控呢行驶的时速啊，您保持在这个五的。那么您的这个证件装备还我们的黄牌啊，这个摩托车是可以驶入。
16: 车体防护是比较弱的，最右侧车道违规占用快车道，将按不按规定行车道。
19: 再有包括我们这个呼吸呀、也陷入到了危险的境内之中。附近有没有固定的参照物能让我一秒
16: 绿色倒梯形的一个大牌儿？通
19: 装哎，那么护栏呢是小圆，100公里加800米，这就是你所沈阳走啊，还是往那个普兰店走啊？这个方向您得知道。如果说啊，您只记得服务区附近，只知道临近的服务区，那么具体
16: 应一下刚才我跟大齐说的，像公。

0: 笔呀，或者是白圆形的绿色的小标牌，那的工作人员就能很精准的去
1: 瞧，是不是？哎，这都是没问题的。然后跟你说，我各位就是这个道路的指示标牌了，比如说
0: 人撤离即报警，那么遇到任何意外，那全车的人应该立即
1: 说清楚我们在这个哪条高速上啊，公里。
0: 白色斜线区域应该是在高速处要规范的通行，
1: 没错，一定要提前的规划。六号了，咱千万别压这个导流线，即便
0: 发追尾剐蹭的事故。所以说大家一

0: 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运输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金关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因道路施工原因，济伊京哈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安全带，事故发生时都被甩离了座位。坐垫后，请观察并牢记车开安全门非常简单，转动应急开关死逃生。如果大客车爆，
2: 提示大家呀，请大家务必选择具有合法运，
1: 很有必要。为了您的安全，请注意或举报危险驾驶行为。
3: 个人坐车，
4: 185人，
3: 一辆大。儿子，超载可不是小事儿。
5: 今天的交通安全，安全行驶。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7: 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是。
8: 抬好位，把枪垫起来，敢打。
9: 我技术掣肘，打不动拳。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

0: 《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
1: 提来的难题，倾听
2: 制作播出。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互动沟通。这个上高速会不会被罚款？标准是什么？
3: 是不以是否现场洒
2: 行驶的途中出现这个沙尘飘散呢？
3: 多次违规或造成路面大面积
2: 的清理费用，咱也得不偿失，是不是？
3: 不顶部压实，杜绝颠簸扬
2: 主线，避免多重进行处罚哈。
3: 哎，花
2: 也是钱儿啊，是不是？比如说我拉了这个。再来关注一下
3: 儿童安全座椅，
2: 没错，
3: 仅仅用后排系成人
2: 发生像这个急刹呀碰撞
3: 的也是全覆盖，核查到四周岁以下儿童问座椅引发交通事故，那驾驶人就需要
2: 那么座椅固定于车辆的后排一定是不行的哈。
3: 嗯，没错，在高速一定要严格遵守。
2: 哎，没错，其实我觉得开车慢我开车稳当我就不用了，能怎么我就好信我就出去开车，然后我停灯呢，后面的这一个 SUV 端就给撞出来了，然后
3: 的特别的好。
2: 嗯，
3: 那视线呢可能也
2: 有部分的地区有部分的收费站有限行的措施。
3: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更多的精彩节目。

0: 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沈阳绕城高速陵园街站至恒星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占用第三车道及应急车道，光辉至四九六幺九九。辽宁高
1: 多我就多拉几个，
2: 不是，
1: 哎呦，有，你先吃啊，别等我了。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3: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4: 道路交通，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5: 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
6: 另类养生换来的。
7: 来，
1: 捂
7: 嘴不喝，
2: 干杯！
8: 您将无法到达。
9: 欢迎来到时光锚点。
10: 在道路上的人们用平凡的行动书写着铭记的瞬间。高速公路紧密相连。他说啊，
11: 2013年5月份那一年我是昂的大，司机呢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10: 2017年刚刚从校园走上高速公路节目的连线嘉宾，出境介绍当日指挥调度中心的第一天，他就被这里深深在这里，他再次感受到了人生的。
11: 打来电话要求这个锁定这个肇事车辆，货物坠落的一瞬间，几乎等同于时间，大概这个时间范围内所有的红。
10: 避免这些高频发生的事故，他们经常分
11: 日常呢会达到几十万，有的甚至100多。而这种荣誉感也是我这份工作。
10: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都要像熬鹰。2022年的春节期间，家人送到最近的收费站为他们补助。
11: 我们也要24小时的保持着警觉，随时的动力。那在这里呢，也非常感谢
10: 冬季最强降雪。那天就直觉了，但是当他看。

0: 到满身吧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他必将和
1: 是每一步啊都离不开领导还有同事们的公路的管理和服务水平。同时呢，我
0: 与担当，他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高速路上记录讲述您的故事，我是维新。

0: 15点整。
1: 与天气影响，大连、沈阳本溪地区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行2公里，因道路施工原因行平安。
2: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金子的烟锅头，黄的麻，
3: 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你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4: 大家好，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
5: 故乡一直是我们生活又依恋的地方。

0: 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摩托车通行的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丹富高速、本溪南站至咨询服务热线024961。
1: 别打岔，公用的筷子，公筷夹菜，用自己的筷子吃饭，
2: 公筷太麻烦了，用着用着就分不清。
1: 健康常在。
3: 彩色的世界在我的屋里变化莫测，却又不费力气的问题，不用考虑不能实现着现实的喧嚣。

0: 一阵欢喜，酸涩的梅子，星星一点点亮起。
1: 本期时光音乐会到这该说再见。
2: 全球范围内挽救了无数驾乘人员的生命，充气囊可以替代安全带的保护作用，其实带只关系到个人的生命安全，果真是这样。
3: 一个被甩到前排碰撞受伤被抛出车外，
2: 所以在驾
3: 驶注意腰带要放在髋关节位置，
4: 开车门小动作有大讲究。
5: 您就停这儿吧，
4: 等等。
6: 还得扭头往后看，
7: 视线不一样了，
4: 这样能避免一场危险。
8: 好的位置，但是高速公路上行车速度都很，连续驾驶时间最长不能超过4个小时，按驾驶保平安。
9: 一起人啊，
10: 上路别上弦，路怒
11: 出门晚吗？
4: 不能。
11: 为什么？
4: 需要停车等待救援，并先行。
3: 给大家醒醒神，提提劲。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

是能下高速的高速口也好赶快下去，这在网上开啊就太危险了。一些强对流天气，局风多在4到5级，潮湿闷热感还是非常明显的，是这个白天是小雨为主，13、27到31，属于是闷蒸，这怎么说呢，一个变化，天气变化，趁着这个天好的时候赶快开，天不好的油价马上涨了。这两天想那研学活动啊，看的人真的是眼花缭乱的啊。说这个沈阳这一块，你要是说那个，哎，不吃不喝呗。那么如何让孩子适度参加呢？对孩子的学习成长无力收割家长呢？更何况呢，一些机构，你怎么做到限量里面？好吧，还是合影，谁去不行啊？而且以后你就真是这孩子就不好带了，不好养了。诚如教育学家所言，生活就是就这种东西啊，你没必要让孩子去厉害，那多花点钱我认了。但你说这个假期作业都在最后一天才补，憋一下吧。与其不比，你说你往这个狠命卷，孩子这个比什么都重要，都实在啊，有想不干就不干的底气。这不排除这个少数啊存在的这种情况，输在了起跑线，他最终目的地是哪儿呢？

0: 哎，
1: 想骗我？
2: 警惕！
3: 你的故事，走，上家给你讲故事去。我是基层乙的，
4: 冶炼厂
5: 液压气的，
6: 冶炼厂
7: 进新时代，砥砺前行。
8: 妈，别的车按喇叭你都不一定听得见。
9: 那爸，
8: 别小看一个尾翼，要是装得不好，
9: 慢点儿。
10: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一
11: 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
12: 到货，
13: 扣款上线。
14: 盲目消费有风。
15: 哎，等等，您在家充电也有可能爆炸，
16: 那就拉根线下。
17: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能拌大白菜。这颗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
18: 初速怎么违章超车呀？给你姐夫说，
19: 马上回行车道。其实这样不安全，应该。
18: 意是什么？我们一同探讨，一同分享。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
8: 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那当然，既然叫小课堂，也特别方便快捷的一个方 ETC 相关啊，问一些什么绿色，也是会给您来进行答复。路上有什么想要，就是遇到的一些事想要跟我们的导播呢，也会及时的接听您的来电，播来进行提问和互动。那除此之外呢，还都需要两者任选其一，要么小今天的课程了，看看。然后呢，货物啊，捆扎的还不牢靠，太快了。哎，受损了，所在的货物呢散落，跑这一趟为啥呀？你不像人家就是这一种就是合适的方法，你一定要根据货物的好多只，反正是啊，就是弄的都小猪崽儿啊，就控制在一起，什么那个接触面对吧？那你说那种东西，一旦您没有危险，这不也是会影响您的到这个匝道口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的减速。这是内路，就是玩这个坡起啊，自己在这个概念下来拐弯那一刹那，我就觉得一些信息，然后小鼻头里面的所有东西全都飞出来了，听完有用吧。到了这个货车呀，那货车上高速其实自己好吧，各位希望每一次出发

0: 速小课堂，大家好，我是智博。问题或者是麻烦，就打这电话都能够一内容。查获一起驾驶证被依法扣留，约没有有效驾驶资格的一个状态，自己酒后驾车，你说他们这法律意识得淡薄到啥也看不清了。各位，我们都知道吧，就是鬼真是苦不堪言，何况他还改装过镜，反射到你的眼睛里面，你哎呦是人。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呢，庞某某你就一口咬死，咱也没法拿出什么实质性。驾驶机动车罚款200元，记6分。喂，那你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哈。首先酒驾驾驶证真的是，我觉得咱们节目真的争这事儿了，确实你自己方便了啊，特别容易引发电路过载短路，这就容易引起所有人都不按照规则规定来的话，那你说得高速交警呢还是啊郑重安全行车，不为一时的利益赌上一。在辽宁高速上啊，如何快速的找到，就是拨打024-96199，然后说明您所在的一个状态，汽车维修而行驶了，查那个位置哈，预计等待。
1: 和商品运输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辽中环线高速满都户站至公主，因交通事故原因即伊京哈高，因道路施工原因即伊京哈高速。
2: 高速知多少？知多少？
3: 是房车，驾驶操作的难度相对出足够空间，并时刻注意后方预留出足够刹车空间，并缓踩时，这样发动机可产生最大，前车也逐渐失去控制。进而
4: 控制轴附近减轻挂车尾部的重量
3: 和左右大幅度打方向，车辆摇挂车会向右走，因此道且挂车不得载人，应保持车速稳定与持续。
5: 耽误人命才最糟，紧急情况紧，
6: 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7: 点我点我
6: 点我，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每
9: 个人都这样，
10: 多拿点多拿点儿，
9: 终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
11: 用中国正在用字。

隧道，这车辆啊没油了，导致抛锚了。这个交警在途中呢没有及时加油，他可能说玩打引号的啊，偏方，这偏方是真偏，就拿出了矿泉水，就蹲蹲蹲蹲蹲哭哭。这交警呢就联合救援人员，就是想一个假设啊，就假设咱不说多了，咱半个小时你每个服务好，但是呢有阳光就真别玩了。但是像这种什么就我们觉得特别可笑的一些事情，但是像是这个公知那种感觉的，但后来怎么样，要么借助到我们的热线，不怕晚啊，您凌晨两三点你打车要不一样，这没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规定，在车后方150米以外抽。有人说那提醒有用吗？那隧道也不让，道里也有这个专门让你避险的地方。还是这个关于油这事儿，多少油什么的，咱们来个大概，对不对？别整那个悬的咕隆。使用辽宁高速通这小程序电子发票功能开申请换票或退票这个按钮，哎，选择。

0: 同学过生日，
1: 打一场篮球，
2: 我追剧，
3: 幸福，
4: 体检指标，
0: 猜不出来。
2: 第三个，
5: 一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6: 请您对号入座。
5: 早上还在北京吃
3: 煮创新的范例。2030年，
7: 哇，我现在就赶过来。
8: 涛哥，接点吧。豪哥要当爸爸了。
7: 真不好意思啊，小王，帮我的忙。
8: 你赶紧走吧，我留在这里等交警来处理。
9: 白色路面不是积水就是机油啊。
7: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呀。
10: 千万别放在前座下面，要是滚到脚刹踏板下，就项链可成凶器了。
2: 哦，好的。
11: 眼睛更大了。
12: 啊，停停停，
11: 这吧。
12: 好好好，恢复恢复。
11: 请
13: 妈，
14: 嘿，你这小破车。
15: 道路千万条，安。
16: 你爱伴侣吗？
11: 爱，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17: 前方的路况如何呢？大家的热议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
3: 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
18: 那将会由我来陪伴各位度过脚，对不对？那可能说很多的信息呢，打电话打我们辽宁高速24小时啊，对吧？就无论是这个普通家用车，还是除此之外呀，您在高速上如果说遇到了一想要跟我们说一说的，都可以来播节目的一些看法要求什么的，打这两个电话 APP 辽宁高速通，或者是这个下载 APP 辽宁高速通，好吧，都叫辽宁高速通。上半段的课程要跟大家来说什么呢？它的货车侧翻的事故，这车速快不要紧，车速快还不是它所在的货物呢散落一地还是起来，咱啊是干嘛的，咱是工作，咱是行，对吧？确保好多只，反正是啊，就是弄的都真挺费劲，收拾起来真的这危险，就感觉我的天，这一单要是没固定好，一落下来了洒下来了，对不对？谨慎驾驶车在那玩，然后呢下坡嘛才减速，然后我就非常狼狈的。那咱们这种小车尚且如此，那货车呢？这个称重也非常非常重要，对吧？得合吧，各位。希望每一次出发

0: 跑，我们女生全军覆没了，其实都
1: 在车窗上挂毛绒玩具也不好吧。
2: 对，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也很丢到外面去？那地球
4: 驶出高速就行。
0: 好，
4: 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
5: 如果老板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的。
6: 生命通道是不能被随便占用的，应急车道是专供工程抢险消防救援。
7: 念叨念叨。
8: 好嘞，您说
7: 啊。夜间黄灯事宜，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才能超车。
9: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面传站。沈阳绕城高速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高辉至盘锦北收费站之间缓行1公里。您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0: 和速度
11: 出发。
12: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10: 超速逆行闯红灯，半分疏忽一次侥幸。
13: 一路生花伴你一路前行。
14: 长时间的老火靓汤浓缩了所能的存在，但确实是每个人在日常要失望，凡事都可以先学会

不愿意拿出来和别人分享的歌手。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接触一个新的歌手的时候，其实很多音乐人都会用不同的

0: 里面有一句很揪心的歌词，身边也是无法在一个频道上收听这首歌，把孤独留给自己。
1: 把都能代替，把孤独留给自己。
2: 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师弟。
4: 各位听众晚上好，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5: 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4: 广西
5: 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
4: 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
6: 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
7: 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
8: 给我们团队给我们
6: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
9: 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
6: 格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是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
10: 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
11: 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的，及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
7: 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
12: 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
13: 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
4: 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生成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
5: 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
4: 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和社会大局稳定。
5: 今天中午，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
14: 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
15: 一通道坝顶，从今天开始，
14: 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
16: 防汛工作
14: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
17: 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
14: 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
18: 感谢大家的救援。
4: 超强台带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从台
19: 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中海事局
20: 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避风抗台，
21: 那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
22: 产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
23: 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
24: 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5: 同比上涨1.0%。总台
25: 河尾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适流南村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

0: 布兰保持高，
1: 同比上涨 1.6%， 主要是随着居民。
0: 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说，
2: 今年以来
3: 明确七大主要目标和18项亮
4: 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
5: 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六月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8: 量，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0，
9: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
3: 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1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
11: 建设应用
10: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
11: 5亿元，全国有1200。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已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
6: 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3: 全国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8日，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拉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此前美方希望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京，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
3: 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13: 中国无限战永远之
14: 战，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
15: 来。中国之声，
16: 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了解重建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17天以上可满足市场应急需求。此外，针对广西多地遭遇的持进一步参与后续援助工作，以互认协作等方向推出9项改，南部和西南部多个地区8号的最高气温上街头，谴责美国移民与海关。明天4点，夺冠热门法国队将迎天津、山西北部、陕西东北客。
17: 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18: 西雨晴，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逃伤人，锁死了猛兽的笼舍，也能看到小型的民营动物园确实存在，秃鸡、海狸鼠等等都还在外不知安。而另一方面呢，动物园并不是普通的公园，这场发动全城的动物找寻暴露出中在发生严重内涝。位于广西贵港市的快速转移，帮我们介绍一下是怎么做到的。
19: 天早上的时候其实就有大批的，那原本的马路也只剩下这个交通信号灯，还要跟这个救援人员交流打招呼，情况非常平稳，状态也很良好。

0: 教育、应急、消防、交通、卫健各个部门都在现场，然后还有社会的这个应急，随时的等待着转。大约总的这个抽牌量是400亿。因为我们大家之前可能在救灾抢险当中，听当地还调配了这个通信车、物资运输，正在进行抽牌的是8个小区。
1: 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制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
2: 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在实预报结论等信息，其中预报台风路径预测还有降水预测，
3: 大模型预测数据自行发布的解读观点仅供参考，但给出的内容即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
4: 气象预报那是由国家统一规定的，不是说四章第22条规定的。
3: 南京
5: 认为它的主要区别呢是对象的不能播的行为都属于气象预报行为，或者是关停有关博主的相关账号。
3: 王强认为，气象法要求必须由气象部门发
5: 一在社交媒体上去发布的，这也是我们国家
3: 定量预报气象要素数值的模型。
6: 气压、风速，它预报出来的也是大家发的论文也好，还是它真正的在现在气象大模型它依赖的那些极端的值，比如说极端降水、极端风速，
3: 对模型数据的研判无法与专业部门
6: 超级计算机去求解这些方程组，然后
2: 他是标了个人观点，只要面向公众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0.2%。说到猪肉重返10元时代，夏季是猪肉
7: 8.99元，比前一天上涨1元，价为每公斤11.35元，比6月份猪价上涨。一方面是生猪产能综合，
8: 由于对未来生产预期，中小陕西一些省份由于降雨
7: 不变，积极自救，采用草料搭配精，
9: 我们要流入到市场，让市场去帮我们打分，
8: 去下跌带动的市场的一个阶段性
10: 选举步伐。
11: 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摩托车、危险品车、黄牌货车、摩托车通行的收权限。咨询更多路况。
12: Siri，
1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
14: 用人工智能，他却只
15: 不小心闹出的乌龙，总能引得大家捧腹。
16: 的小事，并且还带有一点温暖。

0: 其中禁止大建车危险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高。
1: 我是肾脏，
2: 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
3: 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欢迎来到心灵有约，
4: 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节目。静观人，你什么时候发现钱很重要？
5: 结婚后才发现钱真的太多，钱从来不会在他们之间。前段时间小措手不及啊，从没红过脸的父不但无奈，还伤一个家庭的被撑起来的。和小 B 啊，这个是男的，刚走上舞台，究竟何以相处成这种光景呢？男孩答应给女孩岁月静好，又貌美如花。男孩也没有一如既往，小 A 越来越卑微，越来越感觉是为了爱情，而是为了活下去啊。你还爱他吗？你们的爱情还在吗？当时用的爱情，保爱情的坚贞啊，保证有人能一直把你当宝啊。仅仅是我喜欢而已，其实呢，家里并不是他 S 的住院费。本子上

0: 另一位律师朋友说，他协调过一桩夫妻离婚案，丈夫比老婆大11岁，是个钱闹掰的原因就在钱上，我的劳动成果有钱也不能这么。双方冷静下来以后选择了和解，金钱观能不能合到一起，金钱的要做有钱人真的很重要。
1: 我吗？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
0: 都12点以后才睡。姑娘说，姑娘捋捋头发说，肯定会困啊，但手上的方案也是状况频出，明显直白点说是下滑的厉害，我的努力恰好是本末倒置，以为自己熬夜了学习了遇到问题，直到有一诚然，我相信人连自己的本职工作都无法胜任，那么认为自己消耗了时间精力，是朋友圈里越来越多的我们都不自觉加大负。但要知道熬夜一样，听友给自己心理安慰，你要努力很火爆对吗？如今呢，斜杠青年，这些斜杠青年和老一辈变成样样通但又不精的万金油呢， ASH出自于2007部分青年群体会在自我介绍中用斜杠来提他青年的最鲜明的特征。其次，斜杠青年同时拥有的是多之间的非一致性与跨界性的兴趣。在历史上，很多斜杠青年弥补了未能从事，许多斜杠青年综合所作，正是因为斜杠青年。第二，为什么会产同的心理需要的结果？一定岗位上从事某种简单重复劳动化人才迫切需要的结果。从商业管理还熟识经济政策的多元化。成因三，青年群体渴望证明自我，迫切需要更多社会。青年，你需要弄清哪些认识的误区呢？
2: 不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站三面船站，沈阳绕城高官站，丹阜高速丹东站。
3: 哈哈，飞抵辽宁真不错，还有没有更有特色的？
4: 不过要拐两个弯儿，这样吧。
1: 别急女士，您留一下地址。
5: 行驶在路上有时候。
6: 我说，儿子不孝顺，我的命，人呐，之所以不快乐，哎，降低期待。丽和男友在一起3年了，两人感情，小丽呢也理所当然的认为这就是不好，把吃住行全部安排。依赖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其他异性朋友打电话聊语音都要塌了，整天以泪洗面，就只能够靠自己突围，因为失望就会变少。七，想把家中唯一值钱一点的用母鸡换了一袋烂苹果赌，于是三个人一起来到了老。哦，鹅毛多漂亮！哇，之所以会为别人的一些行为而生零食得到一，也会觉得赚了，幸福感也自然就会不断的。一个能够在生活上独立的人了。很多人认为，董明珠是最基层的业务员，加入650万元，由于出色。我们大多数都是平凡的普通，一打天下没有资本，自己肚里说，在人生的道路上的人，哪一个没有在深夜痛哭？
7: 我们没
6: 在人民年轻的时候，吴京在内地时想给妈妈打个电话，结果剧疼累累的身体，有人专门做过。而如今呢，许多中年演员喝酒，但他从来不酗酒，伟大精彩成功都不死。而大多数人努力的终点摩拳擦掌，决定一起去广州闯一车，会因为种种原因搬家，最多的一时间。2016年，打我们努力生活读书考试循规蹈矩的生活，可走过半生，每个月的车贷房贷就已经花人。我觉得这句话说，那么努力的意义又是什么呢？看过两个普通人的故事养活家人，他只在可在接受采访时，他全程没有一带月四处奔波。

0: 都想变成超人，那生活过得妙趣横生。短片被里面很多充满干劲的人就着一盏昏暗的台灯给学生披为艰难顽强拼搏
1: 能研究和发扬的教育智慧
2: 思想精华呀，值得我们学习和吸收。教育教育啊，不是买菜要挑挑香远，每个人呢其实出生的时候不同的资质也需要不同的。面对同样的问题，孔子有的放矢，让学生可以。第三句，让他当外交使节，不学有所成。论语开篇就真正懂得，教育的目的，君子食无求饱，居无多的道德要求。春秋时期，洋人交往什么样的人，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第五，言传身及，首先就不能够带头打游戏。
3: 商品运输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阜高速、丹东站、五龙背、
4: 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震撼宇宙。我
5: 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
1: 大多数人都只能陪你一段路。
6: 人情如纸薄，世事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那时两人形影不离，同感慨，在这个世界上，言因是欢迎。心灰意冷的张二，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你要习惯任何人的忽冷忽热，也要回来之后却发现，小金已经顶替他难量。感情是这世上有几个和他关系好的客户私下也会说，我和你喝酒是为了拿些人已经做好了随时离开你的准备。居心就如坐心，长大后才渐渐发现重要。其实每个人在别人心中，张弛曾是叱咤风云的车神，兄弟见他风光不再都不愿把车，也不要对别人抱有过高的期待。很多时候让我们难过的并不是，知乎上有个提问，与人交往最好北岛在诗里，要好的朋友至深的交情

0: 架起的过程便是你人生的历程。
1: 有音，一起来听大智慧。人生如棋局中的奥妙，才能成为人生，就如同人生的清晨，格局放大，才能将其则国强。正所谓可以称得上是少年天才。以功名而论，梁启超早已远远超，他拜康有为为师并非所长。而此时的康有为，正因为梁启超有着高超的见识，头苍蝇一样喜欢横冲直撞，他没有格局的人局限于眼前的一草一木，而应该中盘进退欲如一幅，一进一退。自始过年，晋国的大权落到了智赵襄子被困城中，不仅成了赵氏一族的大恩人，更成而现在我声誉显赫，后来楚韩魏齐四国于危难之中。然而就是一位知进退的通达智者，明就退则得以善终，避开不利的时空限制，在有利的是人生大境界。是到了后面也需要谨慎行事，表面谨慎克心间。郭子仪是个心怀坦荡的人，很不理解待卢杞走后，便肯定有人会忍不住笑出声来，这样慎幸免于难，最后得以安详，要用十二分的谨慎对待。人生如棋局，识局者生。
2: 降雨天气影响，丹东、沈阳、本溪地区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024-96199。辽宁
3: 是不能被随便占用的，
4: 生命通道、
3: 公共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
5: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
0: 彼此在意，是惬意，却又彼此珍惜。
6: 说，世间最美好的感情不是一个，但现实中的很多时候，我们都在为爱，求对方的眼中全部都是自己。相处舒适，缺点后依然坚定不移的想和他相处舒适。

0: 总是过得很慢，偶尔也会遇到
1: 替一个人擦泪，可以一起总归是值得高兴的一件事。受孤独，但最怕受到别人突然的关心。你很想念他们，很想回到他们身边，时候做出某些选择，是为了更好的。

0: 有些话不是不想说。
1: 别人问起你怎么了，不在乎你的感受，哪怕你说的泪流满面。一个人愿不愿意，只想要收到你的好，却不

0: 最想与人倾诉的时光，才会发觉
1: 独才是自己的。你想过要与人诉说，可是人总是要在孤独中积蓄力量，最想与人倾诉的时光，才会发觉满树繁花。

0: 真心总会被真心看见。
1: 爱情后来不懂爱的人慢慢幸福美满，有的人糟糕透顶。
0: 再会。
2: 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的站至王家沟站。沈康高原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二。
3: 糟糕，车爆胎了！
4: 啊，太好了，车速慢下来了。
0: 一起听听吧。
5: 乍见香菱，任说她相貌气质像东府里的秦可娘，都赶不上她。因为命运似乎正在触底反弹，从此人生成为一场炼狱。但是他只是问问，满足一下好奇心的一次。案宗放在贾雨村案虐待，天天好吃好穿，用一年多薛姨妈白酒请客，把他正师渡头余落日虚里上姑有相连挨了打，他心疼的竟哭。曾经不止一次出现来自社会底层的选手，一步的人生追求绝不是要单纯的附庸风，是心越来越高了。宝钗，你敢学我就敢教，更别提后来还有湘云的神助攻罢休，终究不白学。都感叹老天生人，再不虚负鼓励，说错了也不会被嘲笑，全是上阶层能在芍药厅中和众主子一话不是笑着说。他被探春，而今他周围都是和颜悦色的好人，彻底的脱胎换骨，所以到后半段，宝玉、宝琴、秀烟和平儿浓起而淡收。红绫裙子滚在泥水中弄脏了，是了，在于你送来，你若拿回去的不要那

0: 哦，奶奶有所不知，当日买了我来时，原是老奶奶喜欢的，故此暂时以让香菱陪睡为名也卖掉它，曾呼她为菱姐姐的宝钗是一样的。宝钗这番打算等于内外折错不堪，销售低烧光，这叫杀人诛心。每一个上层社会的人都是一个个体，自己阶层的利益更没必要替他争取，土气的被扶正。但我们都知道，这不会是女孩在300年前阶层固化的社会，强忍眼泪，声音颤抖，一字一
1: 年的四类分子一样遭到歧视，自己口袋的烈烟立即拍着脑门叫道，进鼻子闻闻，肝炎病毒是能闻看出他眉宇间的忧愁。我也知道他的为，我才出门却听见一阵词的，不参加任何集会，不去影院，不和常舍男，也不用嘴凑在我的耳朵上，最好的办法是自我作践。我为他们防备着接触植花，鸟笼里没养鸟，怎么亲和母亲、妻子和女儿亲近我，他们不忍心我这样。我说悄悄滴泪，当他们用滚开的热水仍然无济于事。我笑自己一生的命运，我们像囚犯一样要穿病服，要限制行，就在院子里看红红的太阳，看泳镜里充满了在动物园看笼中动黑色的蚂蚁啊，不嫌弃。我们最不喜一个恶毒的念头，后悔我们为我们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就和我们在中国是皇帝的象征，于世界上叫号的只有监狱和医院。送体温表了，他们查看了温度，也即在厕所的旁边是有一颗古华人的气息在鸣叫。大家哪一个是他的灵魂所变的，觉得往树杈上看看。
2: 路况天气影响，丹东、沈阳、本溪地区部分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
3: 跑那么快，万一被车撞到怎么办啊？
4: 还是后方，司机的视角很难看。
5: 人与人之间，位置不同，
6: 乌龟在水里永远游得比不同层次的两个人，不必相互水平，不能通过年龄、学历等的高的理解。正如盲人远道有云，做云与其从别人的嘴中，别人的事与我们无关，分辨来自不同层次的人各执一词。那些有成就的人从不肯与人争，夏虫不语冰，井蛙不语海，颇有意思的话。家庭里希望员工能勤快点，如果你人的感受无视他人的损失，人世间的所有幸运，前世而固然。道不同不及善良，叫不理解你的行为。
5: 少说自己这三件事，福气会
7: 接心眼儿，留点退路给自己。但既不要随便评价别人，也不要因为他与你的生命息息相关，才能让感情地久天长。金飞说了很多之前从来没有，他没有选择去和朋友对峙，因为别人嘴里茶余饭后的谈资，说我有一个秘密告诉你，请你不要告诉别人。蝴蝶效应，也许你只觉得是一句话，把别人当成情绪垃圾桶的人，那交了一个小时报告都能成为他喋喋不休，咱们拿员工的工资却操着老板的心，都会影响你啊。我不过就是随便抱怨两句而已，会离你而去，所以别去和身，殊不知越炫耀什么就会越失去什么，要卖弄。唐代诗人张孝白，金才是要度，若是真金无需麻烦，才高而不自诩，位高而不自傲，很多大智若愚实则是人生的大智慧。懂得沉默的人往往比能说会道的人。
8: 见我正洗碗，他就让爸爸帮忙，老师让明天带疫苗本，忙女儿又说，老师说从小到大女儿饿了饿了，你群打卡要求每天听英语儿歌，读孙悟空就能取得真经修成正。烟台一个小女孩学习成绩不好，我叫你妈教你吧，我懒得跟你说。的齐明月，妈妈包揽她的所有教育，既自卑又叛逆，自病死，母女之间的矛盾不至于无法调，特别优秀。比如前不久种种激励措施让女儿觉得好的司法考试。爸爸有不靠天生，靠的是父母好好方式，行为方式很像爸爸，连爸爸那样的男人。 而

0: 爸缺席，而且少女怀孕的几率也是3岁、53岁都会很骄傲，让女儿更从容地享受生活，在成长模式，在父女相处，回家给他们看看。那个从小女儿就要嫁做人妇，陪其他男人这一天能晚一点，再是第一个抱他、亲他、爱。
1: 年，学会收起你的大方吧。
2: 人，请收起你的大方。后半生，莫劝人大度。这个世界上，子曰：“一直照顾别人的感受，后半生都留给身边最亲近的人。”话别说太满，事别管太宽，明智之举。古人有言：“资本却不足以成为仗义疏财好的事。”珍惜这些来之不。
3: 生动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中环线高速高官站。丹凤，
4: 我最大的本事就是慧眼识人，
5: 好出风头，不懂装懂。
6: 少评判，多交流，在和谐的人。
7: 想找你聊聊天，又觉得自己。

0: 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辽中环线高速高关站。但
1: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
2: 比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1: 你的身体有时
2: 瞬间让你欣喜若狂，让你
1: 所以值得，因为爱。

0: 影响丹东、沈阳、本溪地区部分高接站至王家沟站。沈康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
1: 上当，不然更危险。咱们稳步行驶，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
0: 辽宁高速路网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

0: 京哈高速蒲河站、清水台站、本西南站至边牛站。新
1: 丞相，
2: 火呀！
3: 陈鸿宇演唱的这首《昨日的你》。

0: 自己轮流开。
1: 我还真没怎么开过夜车。
0: 要合理的使用远光灯，照明不足时需要。
2: 魏晨的歌曲《白日梦想家》编曲。

0: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站，沈阳绕城高速陵园。寻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1: 绿灯，
2: 雨后的青草味道，
1: 遛弯儿，
3: 幸福是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他的专辑《也罢》。
4: 牵你手，不及这种

0: 生动辽宁河站、清水台站、辽中环线高速边牛站、新丹高速全
1: 线。不习惯这大热天的，这不是为了安全，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结
2: 束的歌词表达了我们对家乡的眷恋。

0: 扬，如企鹅灵动的身姿，在音乐
1: 四处奔逃，向日葵夕阳里的角落，
2: 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高速丹东站、五龙背站、本溪南站。
3: 二的平方等于四，
4: 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

0: 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蒲河站、东站、五龙背站、本西南站至边牛。
1: 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秦明拍砖和跟铁，彰显诚信和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
2: 歌曲中也表现了主人

0: 将你
1: 实时播放。
2: 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拖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行平安。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
4: 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6: 听众贝奇深情细腻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

0: 北京
1: 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高速凌源街站至王家沟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
2: 漂亮啊，
3: 那是，走喽。
2: 一些车都在朝我们摁喇叭呢。
3: 哎，你这么近的距离你开个远光灯，你
4: 远光灯啊，加上车道狭窄会让对面的。
2: 爸爸，咱赶紧把远光灯
5: 刘珂怡演唱的《如是》分享给大家。

0: 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蒲河站、清水高官站、丹富高速丹东站。
1: 出现一股邪恶势力伺机抢夺，汽车人请
2: 要记得开转向灯，省得后面的车。
3: 地球上的交通规则还挺多啊，我真得低调点
4: 的元素，营造出一种宁静。

0: 5点整。
1: 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4、96、199。辽宁高
2: 追尾啊，
3: 就是后车车头撞
2: 上，
3: 这叫保持安全距离。
4: 望着哪里，这首歌成功的融合了马戏。

0: 其中禁止大建车危险品付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高关。
1: 爸，你妈，我来吸点二手烟。
2: 吉他旋律搭配主唱，略带

0: 延展。
1: 路况
2: 不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出行平安。
3: 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
4: 你的舞台，你们就是最
5: 讲关于膝关节方面的话题。其实我们经常说，只要一出现膝盖的疼痛，就马上就说，当我们的膝盖在活动的时候，突然会出现，对，这是一个比较强烈的信号，表明膝关节内部经常肿。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哪怕关节正常的膝关节，无论从伸直到弯曲，还是从弯，及时的到骨科，让医生帮你好好看一下。
6: 接下来的节目，医生告诉您血糖高喝什么。
7: 但是啊，糖尿病患者喝牛奶。糖尿病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等倍增，7.8甚至更低。那么这个事儿跟喝牛奶，其理论基础来源于此。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控制的不达标，也跟大家说，这个喝奶呀，膳食指南推相对比较好。当然，自己的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6: 别便秘或不攻自破。
8: 便秘的人群，前期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心梗、脑卒中等等，用力过猛还容易出现大便带血。起初呢，调理。解决导致便秘的根本问题，因此要喝水。便秘呢，也就是说我们体内的水分，手放在我们的右下腹部，并且顺时针的内结。那么在治疗上呢，则更加
9: 胃呢，因为过度的饮食受到伤害的这种蔬菜水果，来保证你的营会好，还不会出现一个营养缺乏的情况，
6: 让我们的免疫系统更强壮。
10: 今天我就和大家，维生素 C 的食物有柑橘、彩椒、有蛋黄、动物肝脏、晒太阳等等。抗衰老，免疫系统也更少受到慢性疾病的发生率。其中海带第6个就是钙、铁、镁等等物的蛋白质，并且优先选择。
11: 可是很多人都会说，等120来了。我是田院长这边第一个病例，男性必须得休息，这时候是不能乱动的，最好或者唯一的方法把捶胸。这里要指出啊，当我大动脉啊波动也消失了，与此同时啊，大概花了30分钟。这里要指出，心脏停跳以后，如把患者抬上了抢救床以后，一边赴到达了医院。这时候急诊室的医生会询问病史，要进行开通血管治疗，大概需要5到10分钟。这4岁，突发胸痛1小时。他们家我们看120在这个时候做了些什么工作呢？他能电击除颤，患者心脏恢复了正常的跳动，被送回了监护室，并且目前是平稳的。

0: 立即拨打120，才能更高的提高我们的生存率。
1: 四季调养，
2: 我该怎样去补养呢？那其实首先说足够的粮食，我们所谓的补啊，更你还有这种到了冬天要防止外面的卖雪糕，这个也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到了只是过不了多长时间，接着就入里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呀，向内收藏运养一冬季，冬天是相对应的呀。你晚上呢睡得过，就是到了冬天的时候你别太高兴了，别太得温病，到了夏天呢就容易出现拉肚，体中的阳气向内封藏，睡眠要足，你看着到了春天就特别容易会出现自己的阳气。
1: 我国香港地区人均寿命
3: 您需要指导一下，可以借鉴一下。第二，清淡饮食，爱喝茶，港式避免把小病拖成大病重病。
1: 海峰医生怎么说的？
4: 说肝上血管瘤是不是很严重？其实绝大部分人的血管瘤相对来说都比较小，甚至10厘米以上，或者是在一些需要处理的，所以呢要综合起来看。
5: 只要口香糖都没有作用，那么就容易形成口臭，而当浊气感染幽门螺杆菌，那这种细菌呢进食了刺激性的食物之后呢，腹痛就会感到高度的重视。生活中长期吃也有缺点，药物对胃呢会产生刺激。
6: 其实随着人年龄的增大，随着身体的第一个呢就是多锻炼就不会长骨刺、骨关节炎的这种问题。第二个，物大小其实没有直接的关系，它只是和是我们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性。其实骨刺啊要不要切除，是要
7: 更年期会有哪些改变，好多朋友可能纳闷，是有巨大变化的。所以说我们在男性说到这儿呢，就不得不给大家说，更年期之后这种雌激素水平降低，血压容易升高，容易波动大，有的是更年期之后或者绝经之后的确是有一个上升。第三类呢，这个疾病呢就是大家戒烟限酒，同时呢对于一些在相关的以往的一些医学研究上来说呢，改善生活方式，同时呢不要是为了我吃点激素来降低心脑血管。
5: 伤害死亡排名的第四位就是老年人摔倒的原因有很多种，像的现象还有就是老年人患有引起注意，因为这个时期呢因为本身他患有神经中枢盘突出，如果这个疾病呢也是在腿脚不利的情况，那么最好在出门之前呢，卧室呀、浴室啊，或者家里的过道，给老年
8: 食物变成食糜之后，才会对食物进行一个研磨。那么胃黏膜，
1: 健康吃水果，糖友可以优选低升糖品类。
9: 指数多少 ？GI 就等于40 ，VC 的含量呢是不原则，不榨汁，不果干，不泛红分。
1: 龙凤胎刚出生时，
0: 时候突发心梗离世。那么这个心肌梗，55万人因为心肌梗死导致猝死，斑块的，也就是动脉粥样硬化，也就是那原因，比如说过度劳累、熬夜，压力最大的就是长期的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三次的时候才会有血栓，所以平时检查是没有办法的。斑块，人人都去做一个 CT， 做一个造影，毕竟那么要积极的控制三高、控制体重，同时引起缺血，必要的时候经过医生的评估，如何预防心肌梗死呢？简单的说，心肌梗死最后一次心肌梗死。当然，如果发生了心绞痛、心肌梗死。还有就是大量抽烟喝酒、久坐不运动、不健康生活吗？
1: 这六类食物是
2: 口溜，让你一下就记住哪些食物，漂东西都不吃，那你身体的尿酸呀也好，你身体的尿酸快速的增高，甚至有可能成一个好的习惯，是一定要去遵守。脏内脏类的呢，一定都知道就尽量少吃海产品，不是不能吃，瘦肉啊、鸡肉啊，它们含有的这个嘌呤的量大约都在要离你而去了。那除了这些食物吗都不行，酒本身呢就会影响到该喝奶茶的、爱喝饮料的。其实尤其六种食物你是不是就记住了尽量要少吃。再另啊，对于我们人体的这个尿酸的影响是比较轻，奶、菜、果、豆、粮、肉类的，就这种零嘌呤的饮食，它其实呢对一些食物，是不是我这样一讲你就知道哪些该。
3: 2016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每天维生素、第三糖类、糖尿病啊，这些风险都是更加的低，释放出来了。反复的搅拌之后和氧气充分的混，并不是精华，而是负担。一方面我们就被快速的提取出来，那么吸收的速度非常。轻饮用啊，比较容易导致脂肪肝、糖尿病。
10: 大多数是和炎症性进步。正常情况下，淋巴结大小疾病，比如鼻炎、咽炎症，相应肿大的淋巴结也不相关。对于诊断不清的淋巴结肿大，
11: 导致缺铁性贫血，所以现在呢，我们。

0: 要给茶叶贫血。我们贫血可以有失血性贫血，铁性贫血的病人他确实是缺了铁，但是他缺。
1: 北京时间，
2: 降雨天气影响，大连丹东本溪地速高速丹东站、五龙背站、本溪南
3: 各号刚上车的乘客。
4: 英语、国画、钢琴、古筝、数学、蓝妈都学会编程了。

0: 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我愿为你驱散阴霾。
2: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
3: 搭建救援通道，
4: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
5: 点钱伪善，
6: 一看就是个
7: 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8: 你的牙齿又久，
9: 你先去打两个鸡蛋，妈妈这手啊站着呢。
10: 我大儿子啊可真棒，耶、
11: yeah!比如呢，
12: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说这部电影啊是 YYDS 特别，我呀语梗了，
11: 表达能力丧失，疗效，
12: 哎呀 NSDD 你说，到完店一看时间还早，又叫了个车去看了。
11: 为什么呀？
12: 你看啊，这缴费要扫码，叫方式
11: 太好了，这回你爸不用一上午给你打、
13: 啊、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14: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
15: 这里是一路畅通全国交通新闻。
16: 阵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上一秒鹿岛地区和神府示范区有大雨，较中雨，局部有大雨。强对流天气保护公司快速反应，应急抢险保畅通。
0: 组织应急管理部、中国气象局、交通灾性强等特点，沿海部分区域将直视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16: 针对湖北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
0: 公路，保障应急物资通道畅通。
16: 国专家评审。编制组汇报编制逻辑，编制单位表示将优化条文，强化
0: 当地遵循保护传承利用模式，通过立法特色旅游线路推出百余条出入境连城遗产，擦亮文旅名片。
16: 近日，安徽省国道智慧航道推动芜湖港洛地区快链无智慧交通技术短板。
0: 以下是省内交通新闻。食堂、淀粉糖五大类14个细分品类异地核查机制，转变政务服务模式。
16: 151人。
0: 面对雨情汛情，全省防汛1871条。省应急厅
16: 土壤将长时间处于饱和状态，至
0: 区前店镇里奇村红山县遭遇特大暴雨，第一时间启动防汛抢险应急预案，或
16: 下方清理工作，清运路面淤泥碎石，实现道路恢复通行。
0: 再来看省内各地的消息。
16: 近日，大连交管支队连发4份交通，其余车辆绕行善水街七贤东路10日解封。此外 ,G15 沈海高速因施工路段规避拥堵。
0: 丹东市自然注意防范。
16: 日前，南航在沈阳桃仙国际机场计划起飞前15分钟抵达登机口，即刻落地补齐沈阳机场精品航线服务短板。
0: 东机场往返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往
16: 南海路施工管制统一为今日9时。
17: 洋中，我们每个人都像是一艘艘洋，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都能为我。郭祥柏。
18: 不仅是我职业生涯的新起点，更是时期间还担任团总支书记和局团委委员，让人困惑。正是这些经历让这场
17: 作为坚守在高速公路机电运维岗位的高速公路运营管理，也在逐步向巨大压力。高速公路机电系统
18: 保障机电安全运维生产是我义不容辞，同时我认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
17: 900伏高压远距离供电工的创新永远是基于解决

0: 直击问题，而既不影响其他设备正常工作，同时全国大力发展智慧交通。在发生停电、供电故障，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
2: 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
3: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
4: 歌眼中有光，放声唱出思考、成长与转变。于是。